0: 同步提质升级南竹、油茶、茶叶、腊肉等传统产业，培育各类市场经营主体80多家，形成一村一品、村村特色的多元产业格局。青山乡党委书记宋湖海：
1: 青山乡将持续深耕本土特色产业，抓实抓好木材加工厂运营提质和中药材产业规模化发展，不断完善产业配套，扩宽产业链条，持续盘活乡土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切实以产业实效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2: 近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郭家湾村的新米一上市，订单就接踵而至。过去，郭家湾贡米是当地人米饭，如今已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成了市场上响当当的金名片。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娜、唐丹妮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郭家湾村贡米加工坊，装袋、分装、礼盒包装各道工序有条不紊，一箱箱新米码放整齐，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全国各地。贵州桃花源旅游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其平：
3: 今年贡米品质不错，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
1: 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5: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5: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
6: 很有意思，您说说看应该怎么具体来做。
7: 很简单，孩子自己玩的时候，家长可以在一旁做自己的事情，比如叠衣服、看书都可以，保证孩子处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做到随叫随到，并且能暗中留意孩子的状态。简单的总结一句话就是，在场但不打扰，多关注但不乱插手，准备帮忙但不着急行动。
6: 嗯，明白了，就是说孩子只要没有喊你，那么你就不要瞎干涉，但是孩子不喊你呢，也不代表不需要你。那么家长要怎么判断什么时候才应该介入孩子的游戏呢？
7: 我的建议是先观察再判断后行动。第一步就是安静的观察，看看孩子正在玩什么，如何玩耍。第二步呢，可以判断3件事情，他是否需要帮助，有没有安全风险。

0: 现，情绪状态是否稳定。第三步，我们再做选择，是继续旁观，还是口头回应鼓励，或者是上前提供行动支持。
1: 那于院长，您能不能给举个例子？
0: 好的，我举个我们幼儿园真实的案例。有个小男孩搭很高的积木，结果积木哗啦一下全部都倒塌了，妈妈很心疼，就会上前去帮忙，直接帮孩子搭了个更稳固的塔楼。可是没有想到呀，孩子反而哭起来了。后来我就建议妈妈，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先忍住，安静地观自去碰不该碰的东西，做出不合适的行为一定要及时制止，建立规则边界。
1: 好的，那我来总结一下啊，就是说孩子自己玩的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要多观察，别急着去教他，敢放手，但是底线不能松，愿意回应，但是绝不包办代替，是这样吧？
0: 对，在幼儿园这么多年呀，我发现家长最忍不住插手的有三个时刻。第一个呢，是孩子遇到一点小问题、小困难，家长总想着上手去帮忙。这个时候呀，我们一定要忍一忍，等一等，孩子自己搞定一件事情带来的成就感比你帮他做十件事都管用。第二个呢，是孩子玩得不对，家长总想着纠正。要知道玩游戏没有标准答案，孩子这种乱玩呀，就是在发挥创造力。第三个，是孩子喊你一起玩的时候，家长很容易抢过来主导游戏，得让孩子自己说了算，你来跟着他玩，那么孩子让你当乘客，你就得乖乖的当乘客，不要抢着当司机。
1: 是的，说得太好了。最后啊，于院长能不能送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句暖心的总结，告诉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样对待正在自己玩的孩子们？
0: 我想说，孩子自己玩耍的时候，家长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在场不打扰，但时刻准备着，准备着守护安全，准备回应求助，准备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给他搭个台阶。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点，乡村两级干部靠前服务，实地摸排，攻坚两个月，顺利流转落实2.5亩建设用地，全力保障竹木药材加工项目落地投产。瑞木轩竹木加工厂负责人钟志敏：
1: 选址太难了，全乡没几块平地，在乡村干部支持下，跑了2个月才定下这2.5亩。地方不大，但离林子近，

0: 稍后再拨。
1: 儿子，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3: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4: 秋日的清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蒙须镇曹梁村新恒港澳洲淡水龙虾培育基地内一派繁忙，工人们抓紧开展起苗打包作业，一批优质加州鲈鱼早祭水花苗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外地市场。这批体长约 0.7 厘米、通体透明、活力充沛的水花苗是该基地今年下半年外销的第三批早祭种苗。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
5: 依托产学研科技赋能，基地打破传统水产育苗时令限制，突破南方外塘加州鲈鱼11月至次年4月的常规育苗周期，抢抓90月育苗空档错峰生产，推动当地水产产业从传统成品外销向高端两种输出转型升级。据了解，国内可实现加州鲈鱼反季节规模化育苗的外塘资源十分稀缺，该基地深耕产学研合作，与广西水产科学研究院携手搭建全链条繁育体系，创新采用跨地联动繁育模式，依托柳州天然冷水。
6: 合作社负责人万志洲告诉记者，明年合作社计划再种植10亩的瑞雪苹果，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果园采用人工除草、挂彩带驱鸟、挂引诱剂防虫，确保果子更健康、更绿色。此外，祥云县农业农村局还免费为果园提供了绿肥紫草。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

0: 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记忆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0: 否需要帮助，有没有安全风险，情绪状态是否稳定。第三步，我们再做选择，是继续旁观，还是口头回应鼓励，或者是上前提供行动支持。
1: 嗯，那于院长，您能不能给举个例子？
0: 好的，我举个我们幼儿园真实的案例。有个小男孩搭很高的积木，结果积木哗啦一下全部都倒塌了，妈妈很心疼，就会上前去帮忙，直接帮孩子搭了个更稳固的塔楼。可是没有想到呀，孩子反而哭起来了。后来我就建议妈妈，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先忍住，安静地观察一会儿。等到了下一次积木倒塌，他的妈妈没有立刻干预，过了一会儿，这个孩子擦擦鼻子，自己重新搭建，还吸取经验，懂得把底座搭得更宽。妈妈事后感慨，管住自己的手和嘴啊，孩子自己就能够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1: 是的，就是说孩子在自己玩的时候，家长啊一定要克制住自己想帮忙想指点的冲动，而是让孩子呢自己去失败去体验。那有哪些情况家长是必须要出手干预来进行帮助或者纠正的呢？
0: 在这里呢，有三条必须介入的底线，我跟大家说一说。第一条，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像我们的孩子爬高容易摔，拿着剪刀对着人，或者靠近厨房的明火，这些情况没商量必须马上制止，因为守护孩子的安全是我们做家长的最基本责任。那第二条呢，是孩子主动向你求助的时候，比如孩子说，爸爸你快来帮帮我，这时你一定要给予回应。回应啊，也不是直接帮他去解决问题，而是多引导他。你可以说，你想想看还可以怎么办呢。那第三条呢，是行为越界的时候，孩子去碰不该碰的东西，做出不合适的行为，一定要及时制止，建立规则边界。
1: 好的，那我来总结一下啊，就是说孩子自己玩的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要多观察，别急着去教他，敢放手，但是底线不能松，愿意回应，但是绝不包办代替，是这样吧？
0: 对，在幼儿园这么多年呀，我发现家长最忍不住插手的有三个时刻。第一个呢，是孩子遇到一点小问题、小困难，家长总想着上手去帮忙。这个时候呀，我们一定要忍一忍，等一等，孩子自己搞定一件事情带来的成就感，比你帮他做十件事都管用。第二个呢，是孩子玩得不对，家长总想着纠正。要知道，玩游戏没有标准答案，孩子这种乱玩呀，就是在发挥创造力。第三个，是孩子喊你一起玩的时候，家长很容易抢过来主导游戏，得让孩子自己说了算，你来跟着他玩。那么孩子让你当乘客，你就得乖乖的当乘客，不要抢着当司机。
1: 是的，说得太好了。最后啊，于院长能不能送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句暖心的总结，告诉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样对待正在自己玩的孩子们？
0: 我想说，孩子自己玩耍的时候，家长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在场不打扰，但时刻准备着，准备着守护安全，准备回应求助，准备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给他搭个台阶，而把解决问题的最后一步留给孩子自己。你安静陪伴的这段时间，孩子收获的不只是一场小游戏，更是能陪伴一辈子的专注力、独立性和自信心。
1: 没错，父母的爱呢，就是理性的守护和陪伴，而不是一味的过度保护。感谢与徐院长今天带给我们的真诚分享。这里是向阳花开加油站，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尊重和守护当中自在的探索，快乐的成长。好的，我们下期再会。

0: 体现在廉洁自律上，在新征程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重视干部队伍建设，树立干得好就用得好的鲜明导向，要加大对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在全省上下营造见贤思齐、为民齐抓共管工作合力。省领导魏建峰、郭灵济出席。
1: 29号上午，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及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会在长沙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时刻清醒警醒，继续严抓严管，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记者刘畅报道。
0: 在观看三季度全省安全防范警示教育片，并听取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后，毛伟明强调，全省上下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安全生产责任极其重大，教训极其深刻，形势极其严峻，一体推进历次会议部署和安全生产各类专项行动，全力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突出抓好隐患排查，持续落实三查一曝光两闭环举措，着力提升企业自查意愿和部门检查质效，突出抓好问题整改，抓好中央省级督查巡查反馈问题消耗清零，集中攻坚深层次安全短板，突出抓好重点领域，持续推进烟花爆竹、水上交通、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专项整治，突出抓好监管执法，坚决纠治监管缺位、执法宽松软、以罚代管等问题，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执法规范化水平，突出抓好治本攻坚，持续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
1: 安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直播揭晓最佳电视剧编剧、最佳电视剧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等12项大奖，以及金鹰奖组委会特别荣誉。记者张冠报道。
0: 本届金鹰奖评选工作于今年3月启动，共有719部作品参评，涵盖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电视综艺文艺节目、电视动画片四大品类，经过层层初审、复审、中评，最终遴选出数十部优秀提名作品及众多优秀主创人员，全面展示近年来中国电视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于和伟、王仁君、王宝强、王骁、胡歌、郭京飞、马伊琍、任素汐、闫妮、杨紫、吴越、宋佳等实力派演员，以及众多优质剧集角逐各大奖项，竞争十分激烈。各大奖项的最终归属将在9月29号的颁奖典礼上逐一揭晓。
1: 28号下午，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金鹰电视艺术节在长沙举行了提名表彰颁授典礼，现场为11个奖项的提名者颁授荣誉。《生命树》、《沉默的荣耀》、《小巷人家》、《山花烂漫时》、《我的阿勒泰》等多部热播剧收获多项提名。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提名王仁君。
2: 拍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浴血荣光》的时候，我们用时9个月辗转河北、福建两省实景拍摄，真正艰难的环境会给演员以真实感，塑造出来人物传递给观众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

0: 对。
1: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提名杨紫。
2: 作为演员应该是一个桥梁，我们演绎出来。
1: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今年的主题为绿色出行美好生活，倡导公众优先选择绿色出行方式。
3: 记者从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长沙绿色出行从公交一条线跑到底，已经实现地铁、公交、单车、巡游车、网约车各展所长，无缝衔接。长沙已开通轨道线路七条，运营里程236.35公里，143座车站覆盖主城区六区一线。2025年，长沙地铁日均客运量达280万人次，客运强度连续3年位居全国前三，中部城市第一。公交、共享单车、网约车是覆盖街巷的毛细血管。近年来，长沙持续推进绿色交通体系建设。今年3月，长沙城区公交线网优化方案实施，共调整公交线路231条，公交与地铁接驳率达96%。主城区纯电动公交车比例由78.3%提升至100%。目前长沙每天有200多万人次乘坐轨道交通高效通勤，60多万人次乘坐公交穿梭街巷，共享电单车12万多台服务市民骑行，巡游车、网约车作为补充，日均服务约104万人次。优选公交、绿色出行逐渐成为市民日常出行的主要方式。来听本台记者志勤的报道，长沙绿色出行的幸福菜单，一个都不少，一成都不落。
4: 早上7点，233路菜农专线满载着蔬菜瓜果，从乡村驶向城市餐桌。7点半，在湘江科学城上班的青年，地铁到站后换乘定制公交，出站再扫一辆共享单车。游客乘坐807路文旅公交，穿行于省博物馆、烈士公园、五一广场，一路开到橘子洲景区入口，再拐进黄青路步行街。这些场景拼出的是长沙公交正在发生的变化。清晨5点半，长沙公交233路首发站湘江新区桐木公交首末站已经非常热闹。68岁的莲花村菜农曾阿姨凌晨3点半起床下地摘菜，挑着满满两大箩筐带着露水的青菜，等着第一趟233路发车，希望赶早进城卖个好价钱。
5: 这个公交车开好久，我就坐了好久了，好方便，
6: 也不需要转车，
5: 不需要，我觉得很好啊，
6: 很好，
5: 师傅态度好啊，对人民的服务工作做得好啊。
4: 6点发车，233路坐满了像曾阿姨一样的菜农，这条线路也被亲切地称为菜农专线。早上7点，车到达了湘江新区陆云路地铁站，从公交车下来，曾阿姨挑着菜走进了附近的百家堂农贸市场，
5: 全部买完赚到100多，我就很开心满意了。
4: 长沙公交 M203路是长沙93条响应式停靠试点线路之一，让市民在享受公交优惠的同时，也感受到踩一脚的效率和便捷。乘客王女士：“
7: 按一下子吗？
8: 按一下就可以了，不是每站必须停啊，方便。尤其像我们上班的，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十几分钟的样子。”
4: 从单纯的交通工具到服务民生的多元平台，长沙公交以创新姿态融入城市肌理，用绣花功夫把公交服务嵌入一老一小、通勤通学、生活出行等每一处民生场景。出了地铁口就上公交车，长沙公交 V8 串起了园区、小区、学校交通的最后一公里。乘坐人民路浏阳河大桥东开往鸭子埠地铁站公交 V8 M201路的乘客李女士：“
9: 这条线路是对于我来说就又非常方便，特别省钱。我坐的这个车，我上下班只需要2块8毛钱就能解决所有，而且时间上可能有时候比我开车还要快一点。”
4: 公共交通的价值是把服务延伸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让绿色出行不仅低碳高效，更兼具温度与质感，让最后一公里成为最优一公里。长沙绿色出行菜单，总有一款适合你。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主播李丹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

0: 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

0: 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
3: 不吗？

0: 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有。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注意安全，再见。
1: 本次服务已完成。
2: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3: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2: 啊，不用不用，再见。
1: 您有新的派单。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3: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

0: 成机器人学习提供素材，按照视频质量，每小时可获得20元至30元报酬。长冈研究院数智中心负责人熊华兰：
1: 主要是看中了这边充沛的高教资源以及城乡结合地带丰富的各类场景。两个多月以来，我们已经就近招募了场内场外员工近百人，年底将会把人员规模提高到250人。
0: 具身数据采集工作灵活性强，在家也能做。企业周边的宝妈、待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经过标准化培训后，都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就近灵活就业。企业根据客户订单需求，向全职、兼职人员分配不同采集任务。采集完成的视频素材，再交由专业标注人员分类标注，上传交付。目前基地已和大众、京东等国内外知名企业达成合作，用工需求旺盛。在中华杂交水稻制种第一线的邵阳市绥宁县，6.3万亩杂交水稻制种进入集中仓收期。从田间到仓库，科技 AI 智能体赛前提供免费参赛辅导，赛中提供园区入驻和融资对接等一站式服务，设落地转化奖，每家给予

0: 身影。
1: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记忆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2: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情。